0: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1: 鲜不鲜活？
2: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互相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3: 加油！计划有缘，准备夺冠。
0: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2: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4: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0: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5: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2: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2: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6: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7: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8: 向新处再生长。
2: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 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8: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金灿灿的，加绿色，
13: 是纯洁的白色，
14: 是五颜
15: 六色，希望的颜色。
0: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
16: 立夏，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0: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明，秋影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16: 江南人家常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枝，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0: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16: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0: 秉五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

0: 温暖。
1: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系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0: 长，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1: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2: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

0: 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明：秋影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1: 江南人家常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汁，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0: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0: 丙午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去个玩噻，
4: 出去玩，
2: 蔡奇伟，把远方卷进风里，让山海成为脚步的回声，路是蜿蜒的问号，答案在每一片未抵达的云里。
1: 出发就是创造的序章，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

0: 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3: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再生长。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5: 面对自然的夹缝，中国人耕耘山海，营建生活。而在食物无比多样的今天，我们再次回望人类农耕的起点，人与自然如何相互驯化，塑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代田园。小麦，人类最早培育的作物之一，全球1/3以上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食物，被称为世界的粮食。
6: 我们现在的小麦起源于三种野草，总共经过了两次多倍化的过程。第一次多倍化就是野生伊犁小麦与尼斯拜特山羊草做杂交，由2倍起变成了4倍起，又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又遇到了第三株草粗山羊草，它是小麦的第三个亲本，我们叫它节节麦，它是一节一节一节长的，它那个直立一节一节的，而且呢它特别脆，你一碰它它就会折断。你看一下啊，我轻轻的一动，你看你看，其实我就没有掰它，我轻轻的一动它，它就是哎它掉了，看掉掉了是吧。我们在这个小麦进化过程中，要把这个易脆要把它改进过来，还有把那个种子呢不容易脱粒的这个性状要脱粒出来。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进化，然后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我们大家都能经常看到的这个麦穗。
5: 北京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闹市区，100亩被楼群包围的麦田等待收割。在这里劳作的不是农民，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这片试验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耕作，目前种植了上千份小麦试验材料。从这里走出的优势成果覆盖广大麦作区，人与小麦的互动驯化也从古老的千百年选育提速到几十年十几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撑起源远流长的面食传统。麦作稳占主流的华北，积淀出不同区域的招牌面食，如同方言标示各地风土的差异。人们不惜用荤香足料诠释对面食的钟爱，

繁华的海陆商埠天津，面食在这里古今通吃，链接千家万户。用豆油烫炒面粉，油酥为一众烤烙面饼注入神韵。半发酵面团赶制面剂，它是最佳助攻。油酥烧饼，分层细腻，浸透油润麦香。

0: 麻将旁边那个吃不上，
1: 小烧饼那个还有吗？
2: 四个油酥烧饼，
3: 那四个烧饼，麻将烧饼是俩样的哈。
4: 麻将油酥烧饼，
5: 当天津光吃烧饼，一个礼拜。

0: 火锅三，鲜尖儿儿麻手，牛肉手，羊肉手，为嘛天津是面食王国？
1: 在这里，烧饼作为当家主食，与任何食物搭配，都可成就美味扎实的一餐。

0: 油酥烧饼也是西伯利亚红嘴海鸥的最爱。每年天气转冷，他们会准时返回海河。人们每天带来的油酥烧饼俘获一众海鸥的味蕾，这里也成为他们平安越冬的城市田园。中国人对面粉特性的精准拿捏，潜藏着人与一方水土的微妙同频。
1: 那孙悟空发令不变，也许呀、住在眼前呀。
0: 华北平原上另一传统麦作重镇，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采煤在这里兴起。工业化背景下，民间面食源流在唐山被极限放大。一块600克重的面团，几分钟后将呈现意想不到的变化。经过蒸制的波面，面粉筋性被消除，比寻常干面粉颗粒更大，可以有效避免面皮粘连，

从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团延展出一张宽两米、长六米的双层面旗，用时不到五分钟。反复添加的波面要尽数抖出，在这里称为放风，

0: 师傅们绝技在身，来自日复一日的潜心磨练。面案上岁月流转，师徒相传，守住一方食味。垒叠15层，厚度不超1厘米。等分齐整的面片，中间切缝，再翻转出细腻多层的面花。
1: 你要捅出勺子，一扎它就开了。
0: 160摄氏度热油中，面花瞬间熟透，趁热沥去油分。
2: 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3: 税收是
4: 金灿灿的乐家绿色，
5: 纯洁的白色，
6: 是没有色，
7: 是希望的颜色。
8: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
9: 立夏，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8: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明，秋影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9: 江南人家常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汁，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8: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

0: 季节的欣然接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0: 秉武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2: 前面还有132桌，
3: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1: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4: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5: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7: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7: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

前卷款跑，二回马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生长。
3: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5: 鲜不鲜活，
1: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6: 加油，计划有缘，准备夺冠。
3: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1: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7: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系绝尘花开来。
3: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

0: 魅力无边。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1: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2: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0: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3: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1: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明：秋影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0: 江南人家常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汁。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1: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1: 秉武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7: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8: 鲜不鲜活，
9: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10: 加油，计划有缘，准备夺冠。
7: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9: 体育。

0: 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1: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

0: 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没有色，
14: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途。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晋国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地天地。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
4: 立夏，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3: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明《秋影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4: 江南人家尝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枝，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0: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手机。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5: 前面还有132桌。
6: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4: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7: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8: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8: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8: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2: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0: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止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
2: 立夏，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1: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明，秋引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2: 江南人家常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枝，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1: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2: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1: 秉午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3: 前面还有132桌，
4: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1: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5: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6: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6: 鲜不鲜活，
4: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7: 加油，计划有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4: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8: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9: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0: 沙县老城区的这间旧祠堂，也是王景熙挥汗如雨的操作间。
11: 这个面皮啊，如果要做到透亮，要经过反复的压制，
10: 反复折叠擀压，不断铺上木薯粉，这个过程要持续2个小时。
12: 要把那个粉丝拉过来。
10: 而在隔壁的老厨房里，女主人郑嘉兰也在忙碌着。寻常时候，红薯粉丝大多只是增加口感的配料，而在这里，他却是主角。
12: 85年进纺织厂，在我婆婆讲了好几次，叫我下来接她的班。她讲了2、3次，这个纺织厂工资那时候也确实很低。一旦下。

0: 男人，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你就要矜持，就要亲力亲为，所以一干就是33年。
1: 这间小店的33年，每天都是复制粘贴。因为追求当天现做，绝不过夜。馅料中还有一位新鲜采买的猪腿肉，切大丁，加本地酱油调味，包制时自有妙用。此刻，面皮经过百折千锤，已薄如纸张，足可透光。
2: 要够薄，要0.6毫米，一般标准是0.6毫米。
1: 无数沙县人外出寻找开店旺铺，但郑家兰一家只想守好自己的风水宝地。穿过曲折巷陌，现代城市的声浪扑面而来。这间位于商场对面的小店，千金不换。
2: 10块3包一个，
3: 打包吗？
0: 前面已经打包，是打包就要提了。
1: 轻巧拨动，一勺粉丝，带着一粒猪肉滚入面皮，再轻轻一抓，形如核桃的小球跳脱而出。每包一个烧麦的时间只有4秒。
0: 每天包1万把个吧，做这个小吃就非常的辛苦，但是你也要有这个耐心，而且要亲力亲为。
1: 郑家兰还能有空闲聊，是因为现在有女儿帮忙。
0: 我这个女儿有钱后做的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求我们两个人优点，做事情非常细心。
1: 女儿1年前刚生了小孩，索性辞掉了体制内工作，和家人一起做小吃。
0: 拿过奖了，他差一名啊！你看了去年
4: 没、那个、
0: 去年去什么名师了、名厨了这些，第4名，差一名就是停了沙县那个劳模哈、
4: 啊，劳模，
0: 差一名啊就劳模，他而且是第一次参与啊。
1: 妈妈眼中的孩子永远最棒，但只做一年就能参赛，的确与天赋有关。小店里的节奏极快，多层抽屉式的蒸箱才能实现连续15个小时的出餐。出锅的烧麦与店里秘制的蘸料豉油相遇，筷子轻轻一挤，酱汁瞬间被吸进馅料，入口汁水丰盈，这是当地老饕才能享受的乐趣。
0: 来，进来坐，这里面可以坐了，2碗啊！
1: 一口一个，满口鲜甜，这份痛快，是只有去到沙县才能体会的滋味。
5: 今天也跟老板娘讲，一定要赶紧开个分店，让比如说能开到外面去最好的。
0: 我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想法，主要一点就是这个生意太好了，哎，有钱赚啊，我没必要再去奔波。是不是这样讲？这个花工非常大，你一般出去的时候不确定啊，你招这个熟练工种非常难招啊，工很大，你没办法做。
1: 走出去还是留下来？这不仅是沙县的小吃手艺人会面对的选择，更是每一个生于县城的人最重要的人生抉择。但无论天涯海角，还是桑梓故里，人们追求的永远是自在温暖，岁月静好。
6: 上课，然后我上了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就在我玩了很好玩的游戏。那你呢？
7: 跑操的时候，我们玩了什么那种鬼抓人，然后又看了爬山虎。
8: 我喜欢。
9: Merhaba kızlar.
10: Hello
9: kızlar, nasılsınız?
10: Good.
9: Are you ready to go home?
10: Yeah.
9: Okay.
1: 奥兹坎瑟泽来自土耳其，

0: 他的事业与生活都与这座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起，义乌人凭着鸡毛换糖的商业头脑，开启了国际贸易的双向奔赴。这座小城的热情与温暖，如今已吸引30余万外国人来到这里经商生活。他乡变成了故乡。
1: 不需要那么高吧，老子，等下我一刹车，货全部倒下去了。我从退伍之后一直在义乌卖一些中餐的食材，后面发现这个义乌的老外越来越多，然后外国的餐厅也越来越多，后面我就想要不就给他们供一些进口的食材。
0: 跟随梁王一路送货，就像走进一家世界饮食博物馆。义乌共有40多家国际餐厅，经营者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土耳其菜占据主流。在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人用料理讲述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他们将香料的馨香化作秘药，开启了一扇通往美味的神秘之门。甜点是这个民族最深情的告白。开心果的翠绿，点缀着蜜糖的温柔，一如他们祖先留下的宫廷秘方，将甜蜜的记忆封存于时光深处。今天，奥兹坎找梁王订的货有点特殊。
1: 要的中国的豆瓣酱
2: ，OK
1: 啊，你看看这个。
0: 产自中国四川的红油豆瓣酱，会与土耳其菜产生什么火花？奥兹坎准备用一道羊腿饭寻找答案。豆瓣酱的浓烈酱香，会不会与传统的土耳其羊肉料理格格不入？奥兹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丰富的人生经历告诉他，勇于尝试，永远是成功的第一步。运动生涯是奥兹坎人生的第一缕高光，但突如其来的伤病却让他不得不放弃足球事业，另谋出路。经历几年的打拼摸索，奥兹坎最终选择了义乌，这座包容且温暖的小城。4个小时，换来一份烤焖焦响，焦香在外，软嫩在内。土耳其人的餐桌上，谷物与肉香黄金搭档，而那抹中国豆瓣的红，不经意间架起了一座味觉的桥梁，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在舌尖寻到了故乡。2000多个县城，是中国版图上最细腻的脉络。寒来暑往，烟火暖暖，南渡北归，滋味绵长。看似平凡的小城，是中国味道的根与本。一半中国人心中所念的那个小地方，是故乡，更是宝藏。
3: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
11: 立夏，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10: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明，秋影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11: 江南人家常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汁，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10: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1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10: 秉武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莫收。

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山嶂湖晴出塞曲，兰塘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手掌托起晨曦，背影写下史诗，熔铸钢铁也勾勒星图。孕育幼苗也重绘荒漠。
6: 三北工程完成建设任务超2亿亩。
3: 每一次开始都值得被铭记，每一次创造都是新的旅途。汗水有回响，耕耘有光芒。
5: 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7: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 九三。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合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

0: 燃起的那一抹红，
1: 立夏，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0: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

0: 楼国民，秋引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1: 江南人家常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汁，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0: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0: 秉武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让蒸汽写诗，等时间发酵，在齿间复活一片海浪或麦浪。
2: 前面还有132桌，
3: 别等了，美味还有很多种。
1: 最伟大的魔法藏在平凡的烟火里，将瞬间的滋味酿成永恒。
4: 菜上齐了，您趁热吃，
5: 创造不同的生活滋味。五一假期，以创造至耕耘。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5: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4: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6: 向新处再生。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
5: 立夏，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4: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明：秋影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5: 江南人家常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汁，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4: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5: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4: 秉舞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把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琴难静。传统乐器阮提醒您。

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妈妈，妈妈，
6: 嗯，宝贝，怎么了？
5: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6: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7: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8: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
9: 立夏，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8: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明：秋引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9: 江南人家尝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枝。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8: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9: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8: 秉五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

0: 速度交给风，把自己交给藤椅，看日光缓慢雕刻，听寂静泛起涟漪，在停顿的空白里漫游星群。休憩是另一种蓄力。
1: 五一假期，以创造，致耕耘。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FM 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2: 张红是一位餐具设计师，30年来，他一直与泥巴打交道。
13: 它有气孔，会呼吸。啊，机器炼的泥就没有气孔。泥有泥性，人有人性，一样的，它也是有生命的。
12: 张红15岁起就拖着大板车在北京街头售卖白瓷白碗。奋斗了半生后，他突然放下一切，钻进瓷土泥堆里寻找亲手烧制的满足。今年张红45岁，他把家搬到了景德镇，为美食做美器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梦想。玉县以北沟壑纵横，物产贫瘠，却深藏了一种叫做杆子泥的陶土，是制作黑陶器具的最好材料。100年来，它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所需。
14: 张哥，
15: 嗨，
14: 你们在这呢？
16: 你快来了！
14: 哎呀，行，好，
15: 哎，
14: 好
15: 好。哎呀，走吧。
14: 怎么样？窑弄的怎么样了？
15: 行，好。
12: 这是一种古老的制陶方法，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偏远的塞外，将古法制作陶器的工艺流传至今。
14: 这个碗的肚子这儿还得大点儿。
15: 哎，肚子大点，休息它。
14: 对，再饱满一点。
15: 哎，好。
14: 嗯。
15: 哎，咱们
12: 一个偶然的机会。

0: 回张红发现这里，他如获至宝，从此便念念不忘。
1: 好好，把这底足这块儿再它直一点，再稍微直一点，直上直下一点。我过画针的时候能割。
2: 器皿的，它不仅是承载食物的，也是承载我们审美及心灵层面的这种表达。
3: 好，开火，
1: 开
3: 开
1: 开，慢点啊。老杜，这感觉我喜欢呀、啊，这个，啊。
3: 行，
1: 这个陶瓷要这口气，这口气一出来。这力量出来了，它表达的不是温润，不是柔美，是这种力量。
0: 在张红看来，饮食器具的设计是艺术的综合，既要考虑到瓷器的釉彩质地与装成食物的食材色彩彼此呼应，还要了解饮食空间的布局。
1: 这种器皿你看就成我们空间的一部分，它就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了，它是一种交融，
4: 能够融合在一起。
1: 对对对，你看小船灯光有时代性，简约。
0: 食因器而丰韵，器因食而多姿，美食与美器的完美融合才是一次完整的饮食体验。红烧肉庄重敦厚，适宜用粗陶装成，手工烧制的陶器肌理清晰，加上自然的釉水变化，衬托着肉质饱满的色泽，器皿与食物浑然一体。十年前张红设计的这个小碗成为了经典。
5: 我们现在好多客人来吃完这个菜，就连这个器型他都特别喜欢，甚至有客人说这个碗能不能我们自己去刷一刷，然后我们给我带走。
0: 150年前烧制的这套铜制大婚瓷，共计10072件，除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2800余件外，其余都散落民间。重庆收藏家陈斌松辗转海外苦心收藏，才有了我们眼前历史的模样。铜制大婚瓷开启了中国日用餐具史上整套餐具的概念，实用之余也极尽巧思，传递着古人对饮宴节礼的郑重。以器物来表达心灵，正是多年来张红的愿望。陶土隐忍，玻璃张扬，不同材料之间的组合试验推动着张红的创作。
2: 琉璃呀、玻璃，它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处。玻璃也是通过高温熔炉呈现的，陶瓷也是经历过火，同时你摆放玻璃的点也很重要。美食更多的呈现的是物质，美器呢更多的是体现出精神层面的愉悦。美食美器的完美融合才是一次完整的饮食体验。
0: 人与物在相互的磨砺中完成了彼此的塑造，在烈火中赋予器物永恒的温度，让时间有了厚度，让味道有了记忆。在景德镇，为美食做美器的还有段振民。老段专心致辞，始于儿时对家的记忆。
6: 我的家旁边就是御窑厂，那个民房呢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楼下呢它就是一个仓库，干嘛的呢？放瓷土的。所以说我们从小就迎进在这种陶瓷的氛围当中。
0: 在古徽州地区，青砖粉墙黛瓦铸成了生生不息的家。奔波各地的老段被分开天际的一抹马头墙触动了心怀，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传递出家乡的味道。
6: 这个墙的表达给我们是一个家的传，有墙就有家嘛。
0: 最近老段在谋划一件事情，希望能为自己的作品增加一些家乡鄱阳湖的味道。

0: 家乡的味道是老段内心深处的记忆。都昌地处鄱阳湖畔，豆参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美味。豆参制作过程并不繁复，泡豆、炸浆、成型、切块，而最为关键的是烹炸过程中要用水控制锅内的温度。豆参缓缓胀大，变得蓬松起来，通透松脆，口感筋道。伴随而生的一道菜便是豆参煮鱼。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食材自然鲜美，豆参煮鱼是人们的家常，也是最爱。在磁路上漂泊，一头心系故乡，另一头面朝世界。老段在德国开设了一家陶瓷生活馆，以瓷器为媒介传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次他给朋友们带来了特殊的礼物，这也是他琢磨了很久的那件事。了解中国莫过于瓷器，莫过于了解瓷人的家乡和他家乡的味道。食髓知味，老段万里迢迢把家乡的豆参带到了德国，不是为了那一份口腹之欲，而是想让朋友们感受来自东方的器物之美和食材之味。瓷是中国的名字，马头墙落在瓷碗上，散发着家乡的味道。
1: 这是一道菜，我们叫豆葱鸡汤。
0: 中国人的生活在食物与器具的结合中找到了表达。

0: 炊煮、盛食、进食、饮用、贮藏。中国人的厨房充满了我们所熟悉的器物，它们沾染着烟火，沉淀着岁月。在天长日久的使用中，这些器物陪伴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美食消散，器物永恒。无论我们是否记得，它们始终沉默而忠诚地存在着。这里有我们理想的家，曾经安放着我们理想的人生。器物有形无边，食器之美让食物有了一份归家的温暖。
1: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2: 小巷之声938。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
8: 立夏，天地

0: 始交，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1: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明：秋影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0: 江南人家常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汁，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1: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1: 秉武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沈晓明、毛伟民赴浏阳市指挥调度烟花厂爆炸事故救援工作，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浏阳市华盛烟华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
1: 15个重点项目全方位赋能，长沙全力打造年轻人友好高地。
0: 株洲跻身小巨人城市50强。
1: 五一假期全省消费总额639.69亿元。
0: 湖南花市宠游客，被赞好暖心。
1: 五一假期结束，省内高速公路迎返程高峰。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4号16: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
1: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四号下午，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沈晓明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切实做好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五号，沈晓明赶赴浏阳救援处置现场，看望慰问受伤人员和救援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举一反三，抓好全省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浏阳市中医医院，沈晓明看望慰问受伤人员，详细了解伤员救治情况。他说，这次事故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其深刻，令人非常痛心，希望大家安心养伤，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在听取医疗救治情况汇报后，沈晓明向所有参与事故救治的医务人员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伤员，调集精锐医疗力量，科学制定救治方案，千方百计抢救生命，要做好伤员及家属的心理安抚疏导工作，鼓励他们一同度过难关。
0: 随后，沈晓明、毛伟明来到事故现场和前方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救援进展、安全管控、善后处置等情况。沈晓明指出，要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科学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及时修复解决爆炸对厂区周边基础设施等造成的损失，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用言之又言、细之又细的务实行动，抓细抓实各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陈静参加。
1: 五号，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记者梁瑞报道。
2: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0: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5月4号下午16时43分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市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
1: 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
2: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长沙市迅速启动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三级应急响应，全力核查人员信息，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全力加强救援保障。卫健部门牵头组织重症、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专家，充实现场医疗救援力量。陈伯章：
1: 下一步，我们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
0: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举一反三，汲取教训，自5月4号19时起，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这次爆炸中的受伤人员被紧急送到当地多家医院救治。来听湖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王瑶从当地医院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啊，就是在浏阳市第五医院，也就是官渡镇卫生院。现在啊，大家可以看我的身后的院内是停留着多台的救护车辆，是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我们现在了解到，此次事故受伤的人员会被安置到官渡镇卫生院、浏阳市人民医院以及浏阳市中医院等医院。那同时呢，省里面也是组织省市县的这个专家进行集中的这个会诊。比如说在浏阳市的人民医院，那就有来自湘雅二医院和长沙市第一医院的专家来进行集中会诊，同时对这些受伤的伤者呢进行一人一侧的这样的这个救治的方案，主要集中在外科、骨科和烧伤科等科室。那同时呢，对这些受伤的人员还要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每一位伤者都能够得到精心妥善的救护。
0: 今年长沙制定的长沙市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已发布，该清单聚焦青年实习实训、就业创业、婚恋生育、文旅体消费及演艺赛事新消费业态建设等方面，推出共计15个重点项目，旨在将长沙打造成青年创新创业目的地和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高地。
2: 项目精准对接青年需求，覆盖从求职到生活的全链条。其中，在就业创业支持上，推出“你好面试官”云端面试、城市合伙人、超级实习生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县域村播学院建设及创业孵化基地奖补等项目，为青年求职创业铺路搭桥。安居生活保障项目涉及提供实习补贴、青年人才驿站免费住宿、青春小店创业补贴及住房支持等，降低青年在长发展成本。婚恋生育服务方面，聚焦青年婚恋交友、生育养育需求，配套相关服务支持，提升青年幸福感。文旅体消费及赛事演艺新消费，则进一步丰富青年文化生活，激发城市青春活力。
0: 长沙持续深耕青年友好城市建设，此前已推出青年人才创业双肩包行动计划、青年驿站、人才公寓等系列政策，形成就业有支持、创业有帮扶、安居有保障、生活有品质的全维度服务体系。
2: 近日，2026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画像榜单发布，株洲位列全国第43位，这里有深厚的产业积淀，坚持10年以上的技术攻关，也有政府一起一策的精准托举。
0: 专精特新小巨人就是那些在细分市场里钻得够深、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中小企业，他们技术含量高，也舍得投入。在位于株洲的维尚科技生产车间，一台双2000热等净压机正在最后的调整。

0: 不是，它能承受2000摄氏度高温和200兆帕的压力，用来生产南熔金属、特种陶瓷等高端新材料。过去这类装备长期依赖进口，一台就要上千万元。维尚科技组建研发团队，累计攻克了超高压增压器、智能控温控压等多项核心技术，研发出的产品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湖南维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平松：
1: 新能源汽车的陶瓷中心球、航空航天的这发动机里面的一些部件，还有我们医疗的就是人造的这些骨骼，都需要这个设备来生产。
2: 另一家小巨人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做的是汽车传动系统核心部件，瞄准齿轮精密制造这个细分赛道，依托株洲齿轮产业原有的技术积淀，他们把齿轮精度从毫米级做到微米级，凭借多项发明专利形成了难以替代的技术壁垒，车子跑起来更平稳，噪音更小。产品不仅配套三一重工、中联重科，还远销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机加工技术员刘佳琪：
3: 这是一个用于客车桥的一个减速的一个降级齿轮，来降低咱们车桥的运转的速度，它的齿部精度非常的高，从毫米级变成微米级。
0: 为什么株洲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能够百花齐放？这里有三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硬质合金产业的销量占全国42%，同时完整的培育梯队给企业提供全程的成长路径。株洲还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先进产业集群发展母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在特定领域拓展，把一米宽的市场挖到百米深，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株洲市荷塘区科工信局副局长龙丽丽：
4: 规模以上企业均配备了企业服务专员，确保企业诉求能及时响应和解决，同时保障政策能更精准的送达和指导，定期开展产业链圈层活动，帮助企业拉订单找资源。
2: 目前株洲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已达96家，省级突破600家，数量均居全省第二，中西部非省会城市前列，提前2年实现县市区全覆盖。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梁瑞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湖南紧扣政策加力、场景扩容、服务升级三大主线，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城乡联动、业态创新等全域消费格局。根据印潮科技数据，五一假期全省消费总额639.69亿元，同比去年增长6.42%，其中商品销售额329.83亿元，同比增长5.18%，服务销售额309.86亿元，同比增长7.78%。
2: 来关注五一玩转多彩湖南。五一假期，怀化大峡谷景区凭借原生态山水风光、全新红色实景演绎，叠加多项惠民政策，成为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假日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来听怀化台记者陈石发来的报道。
0: 五一假期，怀化大峡谷满目苍翠，绿意盎然，清爽宜人的山地气候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踏青赏景、亲近自然的优选之地。今年景区重磅推出大型红色实景演绎《湘西决战》，以天然峡谷为实景舞台，沉浸式还原红色历史场景，成为假期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亮点。与此同时，高空滑索、天空之眼、花山滑草等网红娱乐项目全面放开，景区还推出免首道门票、特惠套票等惠民举措，吸引大量自驾亲子游客前来体验。多元游玩业态让游客尽享假日的惬意时光。游客表示，
6: 既有自然风光可赏，又有红色文化可学，游玩性价比很高。
7: 这个峡谷的风景很漂亮，演出也非常有意义，孩子们看得很认真，一路玩下来呢都特别开心。
2: 这个五一假期，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2万人次。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提前部署，增配工作人员力量，细化客流引导、秩序维护、安全保障等服务环节，优化入园及游玩全流程，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怀化大峡谷景区负责人 李永琪。

0: 今年五一，我们紧扣生态文旅与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推出全新实景演绎产品，同时落实各项旅游惠民政策，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我们会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质量，打造更具特色的文旅目的地。
1: 五一小长假期间，凤凰古城的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市街区内游人如织，凉拌酸菜、炸串、烤串、炒菜、酸汤辣猪脚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手工艺品的摊位前人头攒动，整座古城在灯火当中焕发出蓬勃的消费活力。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毅、廖芳发来的报道。
2: 晚上八点，古城沱江两岸灯火璀璨，餐饮店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边欣赏夜景，一边品尝地道的凤凰味道。特色网红美食酸汤辣猪脚获得了游客们的青睐。凤凰古城餐饮从业者杨龙：
3: 一道酸汤辣猪脚，深受咱们全国各地游客朋友的一个喜爱。整个五一期间人流量比平常剧增了很多，我们整个期间呢接待了差不多3000多位游客，日接待量呢在200多桌。
1: 酸辣开胃的汤底搭配着烟熏辣猪脚，让不少游客连连称赞。益阳游客：
4: 他很喜欢吃，然后他直接拿这个酸汤泡饭吃了好多碗了。
5: 嗯，我觉得它的特色主要是，可能在湖南辣味是很普遍的，但是说酸汤配辣味就非常的少见，我觉得是来凤凰一定要吃的一个菜。
2: 除了餐饮火爆，古城内的炸串、烤串、凉拌酸菜等小吃也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银饰、蜡染等手工艺品店铺同样是人气高涨。夜间经济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也带动了古城商户增收，成为凤凰假日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1: 在湖南，不仅好吃、好喝、好玩，还好暖心。为了让游客游得开心、吃得放心、玩得舒心，湖南可谓是想尽了办法来宠游客。
2: 如果您是乘坐地铁来五一广场，一下地铁您就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一排排行李箱整齐摆放在墙根，无人看管，却又似乎井然有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地游客心照不宣地把这里当做了行李临时寄存点，下了地铁行李一放，转头就沉浸在茶盐小龙虾的美味之中，而这里也成为了长沙的一个新晋打卡点。岳阳游客蔡涛：
6: 当时发现这里的话有很多行李箱，然后呢没有人守着，然后当时我就拍了个照，我说这是长沙现在越来越超前了嘛，感觉很震惊。这一次过来后发现有这么多行李箱了。
1: 这份无需言说的默契藏着游客对长沙的十足信任，而长沙也立刻给出了暖心回应，派出民警和志愿者前往现场引导，帮助游客们守住行李也守住安心。河南游客焦转琴：
7: 保安啊啥子都非常尽心尽责，人也好，景也好，各个方面都非常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一点人太多了。
1: 长沙市公共交通轨道公安局上双塘派出所副所长常淼：
8: 在这里提醒各位游客朋友，存放行李的时候呢，尽量按要求摆放整齐，在地铁站 B 站之前要及时把行李拿走，如果出现丢失的情况呢，也及时的找我们地铁站的警务人员，我们会帮助大家找寻。
2: 出了地铁站，从五一广场一路逛到步行街，也随处可见长沙对游客的宠爱。这里有爱心小推车，推车上面有很多的东西，而且全都是免费的，里面有纸巾，还有雨衣，还有为游客们贴心准备的一些应急药品，同时还有导览地图，上面是黄兴广场步行街洗手间分布图。志愿者们把从南门口到五一大道所有的洗手间全部都摸排出来了，希望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更好的服务。来小推车爱心驿站接热水的，缝包的，给小孩磕破的脑袋涂药的，络绎不绝。小小的爱心驿站呢，成为了旅途中最温暖的加油站。游客说：
9: 第一次来长沙，感觉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对，你看你们这个为我们这个外地游客嘛，想得挺周到的。
10: 我们昨天去了那个橘子洲头，然后太火了，都预约不到门票那些。我们现在是存行李，然后准备去烈士公园那边逛一下，挺方便的。
1: 这个月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就将在湘潭。

0: 启幕。如今，这里以湘江为轴，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都市漫游路。
1: 千年湘江第一湾，湘潭窑湾街区承载着湘潭的历史记忆。没有喧闹的商业化，青石板路复刻着岁月静好，百年古桥诉说着千年往事。凭借着旅发大会的东风，这条千年老街精修风貌，提质业态，每一处角落都藏着惊喜。
0: 传统的皮影戏大家都知道，但是纸影戏您见过吗？这也是湘潭独一份的浪漫。一张素薄纸通过匠人的雕刻和裱绘，就成为精彩的故事形象。一刀一刻，匠心雕琢，一纸一影，演绎芳华。湘潭非遗纸影戏的表演者指尖轻挑，手腕翻转，古朴的唱腔在街区回荡。随着旅发大会的到来，湘潭纸影戏也融合了当下的动漫、电影等元素，让人物的形象更加丰富。
1: 戏韵未尽，茶香已至，几步开外啊，潭宝茶馆里氤氲的茶香扑面而来。茶馆保留老湘潭市井风貌，旧时光印记随处可见。在潭宝茶馆有这样一个特色的品种，叫潭州铁色茶，用黑茶烹制而成的，也是这里最大的特色。湘潭美好窑湾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昭衍：
2: 窑湾呢，我们其实定位来说呢，它一定是一个文化商业旅游结合融合发展的一个城市会客厅，其实也是代表着湘潭的一种城市的一种文化气质在这个里面。
0: 夜幕降临，万楼景区瞬间换上了璀璨的盛装，文创小店、特色美食、休闲打卡点一应俱全。盘龙大观园全面升级花卉景观与游乐配套，赏花、游玩、度假一站式体验。杨梅洲景区火热建设当中，全力打造滨江休闲文旅新地标。湘潭芒果文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文义哲：
3: 我们以微度假慢生活为基底，以现代休闲娱乐体验为抓手，聚焦都市田园生活的体验、萌宠社交的互动，以及我们文创、餐饮等等多层次丰富的业态，来打造这样一个产品。
1: 四号和五号，省内高速公路迎来五一假期返程高峰，公安交管部门多措并举，确保司乘人员返程顺畅。来听到记者张冠、通讯员廖正红报道。
0: 五号受返程高峰及高速公路即将恢复收费的双重影响，当天下午两点起，省内高速公路的返程车流持续高位运行。当天下午三点，京港澳高速湘潭段、杭瑞高速湘西段、长张高速长沙段等路段因车流量较大，出现了局部缓慢通行的情况。长潭西高速因山体滑坡临时管制了四个收费站，永鹤高速因边坡隐患临时管制了鸟塘铺枢纽。同时，衡阳市神农北路、湘潭市320国道也出现了局部缓慢通行的情况。
1: 为了确保五一假期返程通行顺畅，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对省内高速公路部分重点国省道及旅游景区道路进行了返程交通缓行预警分析，并向司乘人员提前发布错峰出行等提示信息，同时根据高速公路实时流量进行交通疏导。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综合管理支队情报指挥中心二级警长洪照：
4: 高速公路返程高峰集中在5月4日、5月5日，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京港澳、徐广等主干高速，以及长沙西、湘潭北等重点收费站枢纽服务区。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车质，不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号边文测仪及报警，避免二次事故发生。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为2610万台次，约为日常流量的2.1倍，同比增长约5%。假期每天9点到11点、14点到17点为车流量双高峰时段。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五号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2016至2025年预警大数据统计分析显示，立夏期间全国平均发布预警16210条，其中雷电、大风及暴雨预警发布数量位居前三，暴雨预警的发布量较谷雨节气陡增41.5%。从雷电预警发布的前十省份来看，南方依然占据主体，湖南以307条位居第七位。从暴雨预警发布情况来看，南方省份包揽榜单前十，湖南以273条位居第四位。立夏时节，日照增强，气温攀升，长沙常年均在立。

0: 立夏节气期间正式入夏。
1: 长沙小升初跨区升，外地回长升，初升高外地回长升一定要注意了。现场资格审查将于5月6号到9号集中办理，地点统一设在长沙教育学院。家长需要凭借本人身份证及相关材料按时到场核验，确保孩子顺利完成升学报名。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年五一假期5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包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的观影人次。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

0: 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风暖了，带着初夏的气息和石榴花在枝头燃起的那一抹红。
3: 立夏，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石榴花，夏之使者，丹华灼灼，是季节由春入夏最热烈的注脚。
2: 却是石榴之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

0: 古人以花计时，以时观花，楼国民秋引出，王瓜生，大地从此转入盛大的生长。
1: 江南人家常三鲜，青梅煮酒，枇杷满汁，一碗乌米饭甜润了初夏的舌尖。
0: 天地有幸，花开有时，这一束柳红映照的不仅是季节的转折，更是心中对盛放季节的欣然接纳。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热烈与深情。
0: 秉武立夏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三零六二四七。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

0: 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6: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7: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8: 向新处在生长。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

起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浪，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挑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6: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FM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在生长。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3: 鲜不鲜活，
4: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图腾。
5: 加油，齐华有缘，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4: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6: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7: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7: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8: 向心处再生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彩，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系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

0: 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

0: 析，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1: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2: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6: 鲜不鲜活？
1: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

0: 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1: 加油！计划有边，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3: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

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0: 这不仅是运

0: 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互相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图腾。
1: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2: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0: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3: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2: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却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是不是大事化小，忍气吞声罢了，好歹复杂。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这个五一，那些被无数游客打卡认证的老牌景区正在老树开新花。曾经靠老天爷追着喂饭，游客慕名而来，排着队送流量，现在放下身段拼命整活，换着花样给游客上新体验，想方设法给自己刷新价值。五花

0: 门的玩法让来上的游客们直呼过瘾。
1: 长沙世界之窗开启7天小长假狂欢模式，4月30号到5月6号期间，景区每天有100家街头演出，花鼓戏新编、葫芦娃高空威亚秀、哪吒赛尔伦等表演轮番演绎，国际艺术、经典神话、湖湘戏剧、童话默剧等，让游客朋友与百名街头艺人开启沉浸式互动。来自厦门的荒野风音乐大篷车首次登陆长沙，这座高5米、长10米的移动城堡将工业美学、海洋文化与街头音乐创意融合，让游客感受破铜烂铁的现场打击乐。
2: 好不好玩？
3: 还好玩。
4: 臭豆腐最好吃。好玩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之窗。
5: 我第一次来，感觉这里的项目都挺有挑战性的。也很刺激。
1: 在不远处的长沙海底世界，小明星白鲸、冰冰、乐乐为游客们准备了精彩演出，数十位深蓝守护者遍布园区与游客互动，解锁隐藏新玩法。园区还有龙宫泡泡奇缘、谁是海盗王等夜场演绎，让快乐从早上持续到晚上。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五一假期为游客们准备了上一秒看海、下一秒玩雪的独特体验。在湘江海洋王国，人鱼公主与王子带来灵动的水下表演，还能与游客互动合影。而在隔壁的湘江冰雪世界，7米高的巨型真雪人首次亮相3万平方室内雪场，不去北方也能玩雪。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推出国潮盛典主题狂欢活动，复刻明朝锦衣卫与武侠江湖，将沉浸式江湖市集与全天候国风演绎融为一体，游客既可直剑流影，也能投壶射箭，体验饮马江湖、快意恩仇的豪情。夜晚还有万剑归宗天幕秀，将江湖侠义想象推向极致。而株洲方特旅游区则开启沉浸式星际探索体验和探秘侏罗纪之旅，超100位星际特警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营造沉浸式星际科幻氛围。实景恐龙情景剧生动还原侏罗纪生态，游客还能近距离与恐龙趣味互动。夜场开放的钱塘夜市也让古风盛景与侏罗纪元素跨时空交融，呈现出一种混搭之美。在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天门洞999级天梯上，土家阿妹着盛装走秀，13米高山流水瀑布酒引得游客竞相打卡。广场上，舞狮、三棒鼓、祈福舞轮番上演。春晚同款智能机器人身着土家服饰，既能端酒迎宾，又变作全能导游，以中英韩三国语言与各国游客畅聊，还能客串景区工作人员提供指引服务。凤凰古城南边街开启非遗绝技实景展演，萤火烧身、下火海、纸上飞仙、仙人合竹四大湘西传统非遗绝技轮番登场，引得现场喝彩不断。在资兴市东江湖景区，瑶族阿哥阿姐身着民族服饰，唱响序曲《东江湖上百歌台》，川剧变脸、非遗布马舞、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宁乡探河千古情景区推出我回西周沉浸式主题活动，邀请游客戴面具换装，化身西周来客，跟随饕餮客、虎贲尉等四大 NPC 探秘四街。坐落于宁乡的资福窑景区推出开窑探秘、陶器竞拍、欢乐剪瓷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城步苗族自治县推出全国首个水上苗乡数字换游项目乌江夜游，以污水河畔的自然风光为基底，巧妙融合苗族同胞的婚嫁、山歌以及苗绣等民俗风情，让游客在70分钟的行船游赏过程中沉浸式体验苗家故事。
0: 当五一与春假相遇，长沙近郊景区农庄成为户外亲子游的热门选择，抓鱼钓虾、采摘蔬果、喂养萌宠，避开中心城区和传统景区的拥挤人潮，不少家长选择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大自然，在家门口体验微度假的快乐。
6: 在长沙市郊的石堰湖生态旅游景区，粉红、淡蓝、紫白、浅青等各色绣球花组成了绿野仙踪绣球花园，青山绿水，花团锦簇， 搭配人工喷雾系统，营造出仙气缭绕的梦幻氛围。不少游客带着萌娃拍照打卡，出片率极高。五岁的小朋友小满兴奋地说：
2: 真的风景太美了，这小花超级超级漂亮。
3: 五一假期，这里还有玻璃桥、天空之镜、空中栈道、露营烧烤、野果采摘、萌宠互动等项目，非常适合亲子游、家庭游体验。游客谭先生：
7: 小孩子喂一些羊驼啊，大人呢有水上项目啊，还有那种攀爬、跳绳啊、蹦极啊，小孩和家长各有各的玩法。
6: 假期里，城市近郊的田园农场也成为了深受孩子们欢迎的第二课堂。长沙市天津区发布了趣游大托铺、悦赏南托里、静享暮云间三条田园精品线路，其中位于长沙南托街道的蒋家山探索农场，围绕趣味十足的龙虾垂钓项目，打造了集农牧渔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沉浸式游玩场景，让孩子们在田间地头感受田园野趣，成为亲子家庭假期打卡体验的热门目的地。农场工作人员刘先生介绍：
8: 钓完龙虾以后，可以拿到美食区进行餐饮加工，有两到三种口味供大家选，蒜蓉、香辣还有卤虾。
3: 在四面环水的新马洲露营基地，绝美的江景加上套鸭、抓鸡等趣味项目，也让不少亲子家庭感受到了田园野趣之美。游客陈女士：
9: 这里风景特别好，更贴近大自然嘛，可以在这里溜溜弯呢。
0: 五一假期，全木塘绕东灌区各个施工现场，建设者们主动放弃休假，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全力冲刺今年六月竣工通水目标。
10: 在全木塘水库工程绍东灌区绍丰干渠二标段大坪屋渡槽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对渡槽第十二跨槽身进行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工作。大坪屋渡槽全长195米，共计13跨，两端分别连通大屋坪隧洞与新塘冲隧洞，是该标段至关重要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为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稳步推进，这个假期全木塘水库工程绍东灌区绍丰干渠二标项目部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组织300多名施工人员在28个施工点同时作业，全面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全木塘水库工程绍东灌区绍丰干渠二标项目部生产经理王立军：
11: 我们抓住好天气，在保安全保质量的情况下抢进度，回头现在这个大坪屋渡槽还剩2跨，新塘冲隧洞现在是2个掌子面都是同时在施工，投入人员是30多个人，现在对面的这个大屋坪隧洞基本上还剩10多米就贯通了。
12: 全木塘水库工程绍东灌区总投资约18.58亿元，共布置4条干渠、2条支渠，渠道总长57.366公里，年供水量可达1.2亿立方米，是破解绍东干旱缺水难题、保障农业灌溉、城乡供水和生态补水的重大民生水利工程。截至目前，该灌区总体工程量已完成了90%，1000多名建设者在节日期间坚守岗位，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通水、早受益。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4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湖南省疾控中心最新发布五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本月全省疾病防疫指数为2级，需要重点关注犬伤、野生蘑菇中毒、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手足口病、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细菌性食源性疾病6大类疾病。五一假期，长沙零食王国热度持续攀升，单日最高接待游客人次超6万，热力值逐步逼近同期橘子洲、岳麓山、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热门文旅地标，成为全国游客来长沙旅游的必选目的地之一。

0: 应对客流高峰，保障游客安全与体验，零食王国5月1号到5号实行只参观不销售模式，并延长2个小时的营业时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今年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昨天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时节南方强降雨更为频繁，长江中下游和华南一带雨量迅速增大。从暴雨预警发布情况来看，南方省份包揽榜单前10位，广东、福建、广西位居前3，湖南以273条位居第4位。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5号到7号、11号到13号，先后两股冷空气影响，北方气温明显波动并有沙尘天气，南方降雨频繁，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降水偏多。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正值桃树春季生长关键期，为保障桃树长势稳健，实现果品优质高产，蓝山县抢抓农时，全面开展桃树修剪、田间除虫消杀等精细化管护工作，扎实推进果园标准化科学管理，为全年桃果丰产稳产、群众增收致富筑牢坚实基础。
2: 走进香味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桃树种植基地，农户们分工协作，忙碌有序地开展杀虫施肥作业。他们手持喷雾设备，为桃树均匀地喷洒杀虫药剂，同步喷施叶面肥，补充树体的养分，随后利用除草机及时地清除田间杂草，避免杂草和果树争夺水肥，从源头防止病虫害滋生，全力保障果树长势健壮、稳产优质。种植户高露龙：
3: 这段时间呢，天气还是可以的，我们呢每天都在果园里面忙碌着，就是及时剪掉那些无用的枝条啊，还有那个小果、奇形果，减少那个养分的消耗，这样的桃子呢，到时候会长得又大个又端正甜。
4: 种植户高露龙有着多年桃树种植管理经验，从2024年开始，他从老家江永来到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在村里流转近600亩土地，大力发展桃树种植产业。在日常管护中，他始终遵循绿色种植理念，对标绿色食品生产标准，全程杜绝使用除草剂，坚持采用人工除草的方式清理田间杂草，从源头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守护果园生态环境，保障桃果绿色优质、生态安全。高露龙：
3: 我们的话，施肥的话是以有机肥为主，除草的话就是人工除草，用那个砍草机绿化为主嘛，就是说那种有机食品为主。
2: 当前桃树春季管护工作正在全面铺开有序推进，蓝山县桃树产业集聚区南市镇梁家村常态化落实科学修枝整形、绿色人工除草、精准病虫防控、科学补养等精细化管理措施，持续优化果树的生长环境，不断增强树体抗病抗逆能力，夯实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蓝山县南市镇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梁楚琴：
5: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宣传引导和技术服务，带动农户高标准开展桃园管护，把小桃子做成大产业，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推动村集体和群众双向增收。
0: 立夏过后就是小龙虾集中上市的季节，在双牌县五里牌镇全家洲村25亩小龙虾养殖基地，小龙虾迎来了上市，虾农们忙碌着起笼收虾，送往城区各大市场，以特色种养实现增收致富。清晨时分，在五里牌镇全家洲村的小龙虾养殖基地的捕捞现场，虾农们正忙着收笼、分拣、称重，红彤彤的小龙虾在网笼里活蹦乱跳，外壳油亮，个头饱满，散发着新鲜的烟火气。 捕捞上来的小龙虾经过简单分拣打包后，迅速发往城区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抢先端上消费者的餐桌。小龙虾养殖基地负责人陈子云：
6: 今年养了25亩小龙虾，今年的小龙虾的展示还可以，肉质饱满，果肉均匀。今年饲养价在15块钱左右，预计了25亩小鱼的话在10万块钱左右。
0: 据了解，该基地采取稻虾共生生态循环模式，小龙虾捕捞结束后，稻田会及时翻耕种植水稻，实现一季虾一季稻一亩田双收益。小龙虾粪便可为水稻提供有机肥，有效减少化肥施用，水稻生长又能净化水质，为小龙虾改善栖息环境，形成种养互补、互利共生的良性循环，既提高土地利用率，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陈子云说：
6: 以前单一种水稻，现在搞虾稻共生了，水稻不减产，还能额外收获小龙虾，一亩田综合收入能达到4000元左右，比单一种稻增收不小。
0: 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干部的精准帮扶与全程护航，五里排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连村干部下沉田间一线，从虾苗选购、养殖管护、病害防治到市场对接，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产销服务，切实解决农户种养难题，推动虾稻轮作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五里排镇干部唐燕：
7: 发展稻虾共生产业是我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我们聚焦生态种养、群众增收目标，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技术服务保障，不断扩大稻虾种养规模，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在特色产业发展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近年来，双牌县立足生态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发展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持续培育壮大特色种养、竹木加工、果蔬种植等多元富民产业，推广稻油、虾稻、腌稻等轮作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向规模化、生态化、特色化转型，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3: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6: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7: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8: 向心处再生长。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